0: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同室345元，限额内全报销，生娃不用愁钱包，医保给你撑腰，用起来超简单。

0: 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您好萧山，我是萧航。
1: 大家好，我是佳佳。
0: 哎，是，那这个时刻和您先来关注一下的是今天七月十五号星期三天气方面的情况。
1: 我们来看到根据萧山区气象台今天早晨5:50发布的，首先关注到的是高温报告，受副热带高压的影响，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一个工作，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0: 详细的天气看一下，今天是

0: 度以上，
1: 是
0: 请大家要注意做好防暑防晒的一个工作，并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
1: 详细的天气看一下，今天是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8到39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9到30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8到39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呢60%，火险指数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要加强火源管理。早间的路况，我们也来及时刷新一下最新方面的消息。
0: 所前北路南向北，从联东路口到航经线口车流量偏大，南秀路东向西银泰百货附近车流密集，人民路东西双向青少年宫附近通行缓慢，博鳌路彩虹大道东向西车流量偏大，排队至彩虹高架的主线，市新路彩虹大道东向西车流量大，排队至高架主线，请过往车辆减速慢行。
1: 是的。

0: 的通报来看，中国人民大学随后接到了新线索，而且呢立即组建由多位校内外知名专家参与的调查组，通过文献的溯源比对、依规问询、听取当事人申辩等等，深入开展核查工作。经调查，认主引用未列明参考文献，所以呢此事并不存在所谓的反转。有一份证据说一份话，有新证据就及时核查处理，前后处理结果不同，恰恰就体现出高校方面实事求是高的读者和粉丝感到失望的，也对蒋方舟身为作家的声誉造成了巨大的打击。对他来说，这样的教训无疑是深刻惨痛的。蒋方舟事件既是一记重锤，也是一面镜子，且伤害性大，侮辱性强，
1: 喊打的局面。因此各大高校都要拿出这个刮骨疗毒的勇气啊，守住学术研究一方净土，风清气正，坚决维护学术规范严肃权威性。不管是谁，只要触碰到学术不端的红线，就必须被追究责任。好，说完这个事儿，8:30，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那看看这个时候呢，半点过后，我们提
2: 在措手不及、已经受到洪水包围的情况下，亚琴可能利用船只、木牌、门板、木床等做水上转移。洪水来得太快，已经来不及转移的时候，要立即爬上屋顶、楼房、高屋、大树、高墙做暂时避险，等待救援。千万不要单身游水转移哦。我们下一时段再见吧。
3: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汇处，寒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刮力，唯有奋进。凌空起势。

0: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热点大家说正在为您直播当中，我是萧航，
1: 我是佳佳，
0: 我们起来说身边的热点。哎，在7月10号的时候，北京协和医院发布了一则声明，最近呢，这家医院监测到大量的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虚构了协和医院多名护士10年间为患者垫付医药费等不实的情节，相关的信息呢扩散到了全网2000多条的一个流量啊。

0: 更多的以讹传讹，对于网络信息环境造成源头性的污染。协和医院已经辟谣，相关的平台也该担起责任来，及时对相关不实信息进行处理。同时呢，该起事件到底是如何从无到有，到发展为大规模的生成式创作和传播，医院和平台也不妨来一公开的复盘，厘清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既有助于公众更全面地表明，在 AI 深度渗透到内容创作领域的今天，社会对于生成式小作文确实需要有更多的警惕。
1: 人工智能背景之下，人们面对的或许不仅仅是一个情绪优先的事实后真相时代，更有可能是

重铸信任的堤坝。平台呢不能只当流量提款机，必须承担起主体责任，对带有测评对比标签的内容进行强标注，要求博主清晰披露送检的检测来源啊，利益的关联，并利用技术手段交叉核验，对屡教不改的账号呢果断限流封禁，而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监管呢要长出牙齿，进一步的细化相关的

0: 安哦。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0: 及高桥路古秀路路口南向北，需要耐心排队等候通过，是新中路潇彩街路口南往北方向排队200米左右。风情快速路建设一路开始，南向北车辆走走停停。我是九妹，下个点位我们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汪乐。阅读是一盏明灯，照亮我们的思想，引领我们前行。
2: 大家好，我是佳佳。如果你有了一个花园和一座图书馆，那么你就拥有了一切。因为我们坐在图书馆里，翻着书就能走遍全世界。
3: 大家好，我是萧航。读书就是最好的心灵之旅。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本期的爱上阅读。大家好，我是一凡。本期爱上阅读，我们首先进入到的是陪你读书环节。本期陪你读书，我们的主题词是浪漫。世人总以为浪漫是盛大的烟火，惊艳的花海，是轰轰烈烈的奔赴与告白。可真正的浪漫从来都藏在平淡岁月的细碎温柔里，它从来不是刻意营造的仪式，而是藏在人间烟火里的赤诚和偏爱。浪漫是晚风拂过街巷，落日铺满山野，是四季轮回里年年岁岁的温柔期许，是晨起的朝阳，暮落的余晖，是细雨敲窗的静色，星光漫夜的璀璨，是有人

嗨 FM 1079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今天的宣讲员曹西西。本期宣讲的主题叫浪漫。文章摘自公众号百草园书店，作者强生龙。怀一颗浪漫心，赴人间烟火约。人间俗世五尺灶台，三餐饭菜烟火缭绕中，朝夕轮换间，有守候的安暖，有期待的

微波里渗着沉静浮躁的力量，纹理间泛延着安宁纷扰的效应，内心中蕴含着释怀遗憾的本事。

芬芳一生。纵有薄凉侵扰，也能以一颗诗意浪漫的情，借七分现实打底，加三分浪漫调味，将生活的苦涩酸楚勾兑成甘醇的美酒，足以慰平生抚风尘。无论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

醇的美酒，足以慰平生，抚风尘。无论身处人生的哪个阶段，无论恰逢四季的哪个时节，都能让日子染上温柔底色和诗意的浪漫融的节奏，把平淡的日子过出罗曼蒂克的情调，安安稳稳地度过每一个晨昏。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文章分享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误差错。其实呢，世间本就没有完美的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孩子，不必为孩子过度操心焦虑，也不必逼自己活成满分的模板。真正有大格局的家庭都懂得在教育里做减法。所谓减法，不是完全放任不管，而是为孩子的成长适度留白，让孩子在爱里成长。减少焦虑，把我的担心变成你的底气。建立自我边界，每天留一个小时提升自己，读书、运动、学习新技能。当父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不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为孩子焦虑上。你先做一个会玩、会笑、会为自己充电的大人，孩子才会跟着成为眼里有笑、心里有光的小孩。

0: 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情绪好了，人生就顺了。掌控情绪是为人处事的重要能力。一个人管理自身情绪，并感知和影响他人情绪的能力，早已经成为人际交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面对突发状况，能够保持镇定、不慌不乱的人，往往能够更快地梳理出问题的脉络。遇到分歧，能够平复戾气、温和沟通的人，

一个很好的社交习惯，及时给出正向反馈。正向反馈是一种被看见的温度，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理解、被看见。正向反馈就像一束柔和的光，能够让人感觉温暖，看见自己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长时间缺少正向反馈，可能会让人陷入自我怀疑，我做这些有意义吗？别人是否真的在意？而一句真诚的谢谢你，这件事情你做得真好，能够立刻点亮心中的那道光，让人感

成通车，彻底结束附近群众依靠轮渡过江的历史。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3号称，当天对伊朗进行了5个小时的打击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作为对敌方行动的回应，革命卫队在伊朗海岸击落2架美军无人机，并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5舰队基地。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确认，蒙巴萨号和巴西亚号邮轮当日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被发射物击中。以下是本地消息。昨日，区政府17届第78次常务会议召开，会议审议了杭州市萧山区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杭州市萧山区2025年财政决算草案及2026年上半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我区2025年度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昨日，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带队开展 296X 先进制造业企业走访服务活动，区领导

所以它具备明星效应，但是明星效应总是短暂的，是吧？所以在这个时间点上，这个阶段确实还受到一些韩国股市的上下波动影响，但是随着它的上涨的熔断、下跌的熔断，就是说这种在首长间掌控的这么一些东西，从大家开始的惊叹，到逐步的这种平淡，再到最后的不屑，其实都会有这样一个过程。开始觉得哇，好厉害呀，又涨了7-8个点，好凶啊，跌了10几个点，又能弹上去了。OK， 但是。

0: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 107.9，听萧山的声音。
1: 这里是107.9帮忙团，汇聚力量，温暖相助，您的难题我们来帮忙。法律、社保、求职、帮扶，全方位为您服务。拨打我们的热线，发布您的需求，我们就在您身边。107.9帮忙团与您携手打造贴心的民生服务，让我们共同探索生活的答案，让困难不再是难题。

收音机前的各位，欢迎您锁定收听今天的1079帮帮团。各位好，我是一凡。今天的1079帮帮团的直播间是一凡，导播间的是初阳，来为大家服务。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先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台风巴威是已经彻底的走远了，副热带高压牢牢地控制了浙江，高温天气正式回归。今天呢，我们已经正式入伏，今年是长达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在这里呢，一年当中

昨天下午的5点，省疾控、省气象局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也是两部门首次联合发布这类预警。预警划分了三级风险，浙北、浙中高温健康风险比较高，黄色预警；宁波、湖州、舟山部分地区风险高，橙色预警；宁波中南、中东部、温州南部局部风险极。

居家呢要多开窗通风，做好降温，不间断的补充白开水。老人、孕妇、小朋友，还有高血压、心脏病等慢性病患者呢，要多留意身体的感受。一旦头晕、乏力、胸闷，立刻到阴凉地方休息。情况不对，及时就医。户外务工人员呢，务必轮换休息，备好防暑的物资。好消息就是啊，高温不会一直持续。18号呢，天气开始迎来转折，副高向南撤退，高空槽带来阵雨雷雨，气温会明显的下降。持续的高温天气啊，到时候会有所缓解，大家也能够稍微的喘口气。最后呢，再提醒一遍啊，今天开启40天的加长版三伏天，持续晴热暴晒，防暑降温，补水休息，咱们一定要做到位。

生鲜空运量大涨了。水蜜桃、杏子、小龙虾、进口三文鱼，这些新鲜的生鲜如今能够更快地送到大家的手上。记者从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了解到呢，今年上半年机场生鲜货运的数据迎来大幅上涨，国内外生鲜运输渠道越来越顺畅了。今年的上半年，萧山机场的生鲜总运输量达到了2.7万吨，同比增长超过23%。国内各地时令果蔬、水产进港量创下了新高。进出口生鲜的增长势头呢，更加的迅猛。上半年进出口生鲜。

而持证残疾人、外地重度残疾人免费坐车。地铁转公交呢，3到90分钟内换乘，最高能够减2块钱，换乘的费用不足2块的，直接可以免单。公交的工作人员介绍啊，暑期培训班级中，很多家长呢开车接送，活动中心的周边经常堵，车位也很紧张。

吴大鹏直接倒伏，大片芦笋母茎受损，如果养护不到位呢，下一季产量可能直接减产80%，农户损失不小。针对雨后的高温高湿、病害多发的情况，蔬菜首席专家带队到田间实地查看，给农户一对一的讲解灾后的管护办法。第一呢，菜地要及时搭上遮阳棚，做好通风，避免烈日直晒蔬菜，尽快把已经发黄腐烂的菜叶清理干净，防止病菌扩散。能上市的成熟蔬菜抓紧采收，减少损耗。第二，长势还不错的蔬菜喷施叶面肥，快速补营养，帮菜苗恢复长势。第三呢，完全救不回来的地块呢，要立刻清理翻土，抢种早熟的毛毛菜，这类生长快的叶菜，尽快的补上市场供应的缺口。除了技术上门指导，相关部门呢还联动保险公司下乡帮扶，

10:37，1079帮忙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今天陆福，那么萧山持续高温，户外工作特别的辛苦。全区各个镇街的歇会儿吧、爱心站点全都开启了夏天送清凉的活动，给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网约车司机送上解暑物资，送去一份城市的暖意。各个街道结合辖区从业者的需求呢，推出了不一样的暖心服务。北干街道长英社区的爱心驿站专门解决城市骑手吃饭难、吃饭赶时间的问题，推出了爱心送餐服务，给奔波一上午的外卖快递小哥送上热乎的午餐，还发放餐饮抵扣券，让大家

下两种渠道。线下呢，你可以带上材料去二级及以上的定点医院，直接在医院的医保窗口办理备案。线上呢，打开这里办 APP 浙江政务服务网，搜索门诊慢特病病种的待遇认定，线上提交材料办理。那这里呢，有几种情况是 不用手动申请的、啊、像肝硬化、肺结核、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医院上传诊断证明之后，系统会自动备案。打胰岛素的糖尿病患者，系统识别用药明细，会自动按特殊病种结算。艾滋病由卫健部门统一汇总，医保统一备案。只有重度精神障碍需要额外提供专科医院或者三甲专科的诊断证明。

在这里啊，也要给大家提几点购票的提醒。这些低价特惠机票啊，大多都是早班和深夜的航班，而且呢，舱位大多不能够退改。大家在下单前要算好往返机场的通勤时间，综合对比时间和出行的成本啊，不要只看票价便宜就盲目下单。另外呢，购票一定要通过航空公司的官网和正规的旅行平台，不要相信社交平台所谓的内部特价机票，谨防虚假票务的诈骗。

以后呢，汽车消费管理思路会转变，从管控买车转向优化用车体验。针对长期摇号不中的无车家庭呢，会分批次保障购车指标，还会探索城区郊区差异化的指标管理办法。充电设施也会大规模铺开，全国计划建成约4000万个充电桩，其中公共充电桩900万个，能够满足上亿台新能源车的充电需求。同时呢，全面激活汽车的全产业链，打通二手车流通渠道，规范新能源车维修标准，出台分级分类的汽车改装规范，大力建设房车露营基地，配套完善环卫设施，还会举办智能汽车、新能源汽车特色赛事，租车、改装、露营等汽车后消费市场消费会全面放开。另外呢，有条件的城市还会开展汽车消费的试点改革，取消各类不合理的限制，盘活二手车和报废车的回收产业。第三是居民增收的相关举措，政策明确鼓励多劳多得，技术能手多增收，创新创业人群多获利，完善工资增长。

准备结婚的年轻人趁着金价下跌提前采购婚嫁三金，能够节省一大笔的开销。今年年初黄金价格一路冲高，最高涨到了1245.4元一克。那么近期呢，受到国际市场的行情影响，金价持续回落，原料金价已经跌到了900元每克以内，那么处在半年来的低位区间。现在啊，杭州各大主流品牌的金饰零售价呢，稳定在每克1212到1217元。正在备婚的周女士呢，就抓住了这波行情，入手了总重23克的婚嫁三金，算上门店。

规定，气象预报最高气温40度及以上，当天直接停止全部路面停车户外巡检。气温在37到40度之间，中午12点到下午4点，不安排巡管护员户外作业。气温35度到37度，工作人员轮换休息，缩短连续户外工作的时长，不安排加班。大家最关心的就是37度以上的高温天，中午12点到16点停车收费的划分。那这种呢，也是要分3种情况来看啊。第一种，你是中午12点以后才开进去的，然后呢停到了下午4点之前就开走了，那这段时间停车是全程免费的，也就是你直接开走就行，不用交钱。第二种，12点之前停进去，4点之前开走的，那你只需要缴纳12点之前产生的停车费用就可以了，后面的费用呢是不用交的，是免费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2: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西湖莲是杭州标志性风物，也是夏季极具代表性的药食同源食材。

0: 茶余额看这里，
1: 打开这里办，搜这里医保，点医保账户看消费记录，生育包花了多少一目了然，
0: 生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2: 咱们随时待命。
3: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FM107.9 听萧山的声音。

越剧秦香莲哈，应该说呢，根据记载，许日春在1950年代版的秦香莲当中呢，是首演了

力而被观众誉为了活包公。那么这部剧呢，在上海连续演出了548场，创了纪录啊。这部剧呢，也是通过三不认，不认父母，不认妻，不认子，来刻画陈世美从寒门书生到冷血驸马的堕落过程。以下我们来听到的是秦香莲选段《清沈》。

得很老，生人不养，生女不长，长女不进，几才一言。家有灶炕，有灶东厂，几才儿。杀妻日子，十灭终日，几才三。你为了吞度荣华富贵，忘了个老养育之恩。你嫉妒世事因人利益，你却欺君人性，得龙王说对妻子无结发之恩，对儿女无过错之情，真是美呀。

0: 提前研判，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早清零，险情早处置，主动权。叶桥镇民乡社区巡查发现小区外围污水井满溢，一引发内涝后，第一时间
1: 限制了。我们存货很多，这样的价钞，你向别处张罗张罗吧。说着，他将写字台上的文具向前各移了一下，表示着毫无心事谈生意。范宝华望着他，怎么着，连价也不还吗？那杨经理又吸了两口雪茄，微摇了两下头，态度是淡漠之至了。关于杨经理的商业情形，范宝华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只要是五金

关于洋经理的商业情形，范宝华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只要是五金材料，人家肯卖给他，他是来者不拒的。而且，自己所囤的东西，他也曾间接托人接洽过两次。原料着今日一尊就交，又自愿打个九折，他必然是慨然接受。现在，他却表示着并不需要，甚至连价钱都不屑于过问一声。难道他的五金材料收得太充足了？或者他也没有头寸？关于前者，那不会，他就是囤五金材料发的大财，现在开着大门做生意呢，焉有不收五金之理？关于在他简直不算是开支。在杨经理犹疑没有答复之下，在身上取出纸烟盒与打火机来，缓缓地吸着烟。他表面上表示着从容，心里却是加十倍的速度在思索，怎样可以做成这笔买卖。他知道万利银行交款的时间只有两三小时了，两三分钟的犹豫，他就直率地向杨经理说：“实不相瞒，今天我抱着12分的希望。”

0: 干脆的不要。我在今日下午非把东西变出钱来不可。到了4点钟，银行已经关门，那我就得大失信用，只好拼了两条腿，赶快去跑吧。他在脸上表示出无可奈何的样子，慢吞吞站了起来，先把放在旁边的皮包提起，夹在鞋下，然后将帽子拿在手上，向杨经理点了个头。到了此时，杨经理方才站起来，笑着点点头，
1: 哎，何必这样忙呢？好久不见，哈哈，见了摆摆龙门阵嘛。
0: 哎，老前辈，您当知道我心里是怎样的着急。

0: 范宝华看他这个样子是大可转还，便又伸手把帽子摘下来，站在椅子边。杨经理将手对椅子指了一下，一笑：“
1: 你先坐着谈谈，假如价钱合得拢的话，我未尝不可以把你这批货留下来嘛。”
0: 哼！范宝华听了这话，就知道这老家伙是一种欲擒故纵的手腕。自己刚才做的这个姿态，那完全是对了。所以，皮包依然夹在鞋下，站着笑：“
2: 哎，老前辈，我在你面前绝不能耍花枪。我今天非七八百万不能过去，满以为在这里可以凑合600。”

0: 不了你的事儿。
1: 范宝华抬起手臂来，看了看手表，点着头。
2: 好吧，就再谈五分钟吧。
1: 说着，在写字台边椅子上坐了，将皮包和帽子全放在怀里，一笑：“
2: 我恭敬不如从命，我没话说，就听杨经理吩咐一句话。”
3: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技术再强只能服务一段时间，现在我们一直在说个人单打独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需要有其他更多的一些方法。那么像教材、标准、专利，它都是可复制可以传承的一些行业财富。那么编教材主要是要把我15年以来的一些实战经验，包括五轴加工一些核心技术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的一些梳理，然后让学生有教材可以用。

0: 一些核心技术进行系统化科学化的一些梳理，然后让学生有教材可以用，然后有路径可以去学，在市面上只要想学的，哪怕一些企业职工啊之类的，他也都可以学到。
1: 嗯，对，也可以推向社会哈。
0: 对，那么我这样的话呢，我就不是说是点对点的进行服务了。
1: 嗯，
0: 定标准的话呢，近几年也定了好几个标准啊，包括一些行业的一些团体标准。起草标准的开发，那主要就是说让我们的一些技能培养需要对接这个产业的规范，避免就是说我们学和用脱节。最终的目标的话呢，其实就是说让我们的技能传承更加规范，让行业发展更加有序，让青年成才它更加顺畅。
1: 您觉得技能专利、专业人才还有行业标准对行业发展和青年人才的成长有什么样的价值？
0: 对于行业来说啊，专利的话呢，它主要推动的是技术创新，教材的话呢统一

系。然后标准的话呢，其实就是规范我们的行业发展。那我们比如说前段时间做的那个叫做技工院校的企业技术服务项目流程标准，那我这个流程它怎么样才算是科学合理的，它也需要有一个标准。那么这个它其实是用来规范我们的行业发展的，三者合力它才可以整体提升技术水平，包括我们经常在说的需要我们支撑我们这个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对于青年人才来说的话呢，教材其实是相当他们一个学习的途径，是他们入门这个专业的指南。

0: 指导师生获奖30多次，您带学生参赛的育人理念是什么？
1: 育人理念主要是两个方面啊，第一个方面学好技术，学好技术的话主要体现在一个是技术水平，那我觉得每个人他都需要有一技之长，这个一技之长也是他立足社会的本事。第二个的话呢是学习能力，学习他都是有学习的方法和学习技巧的，那这个学习能力也是至关重要。第三个的话呢是处理问题的能力，我们培养学生他一定需要有独自解决问题的这样的一种能力。第二块的话呢主要就是塑造品格责任意识，通过技能训练培养严谨专注担当的职业素养，对产品对岗位对我们行业他需要负责。我的育人理念如果说用一句话来讲，就是说我希望我的

进行改变，包括这一些技工的这个价值它也在改变，找一些有一定基础的一些工人，其他工资并不低，基本上都是需要过万了，包括我们数控的这个操作工，只是一个操作人员，他的工资也不低了，基本上也都是在七八千、八九千以上了。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在认知上的一个偏差。国家其实是这么多年来一直非常注重这个技工人才的一个培育。那么我们人社部也推出了这个新八级工制度，我们相当于我们评下来这个首席技师，它对标的是正高级职称，整个技能人才的待遇，它的社会地位都在大幅提升，是行业需求它比较旺盛。高端技工年薪它基本上已经属于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了，发展空间比较广阔。技术工人它相对来说既可以走技术岗位又可以走管理岗位，它的途径也非常多，所以最终的话其实只要靠真本事立身，可能比一些学历啊之类的更会有底气。

0: 跟企业的发展方向进行紧密的对接。
1: 嗯，就是企业需要什么我们就去做什么。
0: 对对对，是的。
1: 面对智能制造、工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您认为青年工匠未来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在哪里？
0: 我觉得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因为包括我们这个时代机遇、产业的风口、个人的一些技术技能成长的一些成长的空间，其实在目前哪怕在我们萧山，其实它的这个空间其实是非常明朗和非常大的。我们在智能制造包括工业的一些数字化转型，近几年热门的一些人工智能 AI 具身智能这一些方向，作为我们青年工匠来讲正逢其时。
1: 接下来您在技术攻关、人才培养还有工作室的建设方面还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吗？
0: 还是通过几个方面，一个的话呢是从技术攻关持续聚焦一些高端的精密加工，包括五轴加工啊、车铣复合加工等一些卡脖子的领域，为企业破解更多的难题。第二个的话呢是人才培养，进一步的进行深化一些产教融合，编写更贴合产业发展的一些教材，或者说产业人才培养的一些教材。第三个的话呢是工作室建设，那么我们也会引入更多的一

每周写下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让你焦虑的事情，过一个月再看，会发现很多事情都迎刃而解了。好的教育是静待花开的温柔，父母的爱和信任才是孩子最坚实的底气。减少说教，把听我的变成你试试。兴趣上少干扰，兴趣爱好不是有用才值得坚持，喜欢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要用成人的标准衡量孩子的热爱，学会尊重孩子的选择，便是赋予他能量的开始。若打电话，不要故意旁听。尊重隐私不是冷漠，而是信任。过度的关注只会让孩子感受到压力，久而久之，遇上心事也不敢和父母沟通了。试错时不说教，允许孩子尝试探索失败，并从中总结经验，这种成长比不出错更

没错，换成你想尝试的话，我陪你。长大本身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而这条路终究要孩子自己一步一步走。减少期待，把要求完美变成接纳独特。从横向比较到纵向成长，不必总拿别人家的孩子当标杆，多关注自家孩子的进步。上次出错的数学题，这次学会了就是进步。以前不敢在陌生人面前说话，现在学会打招呼就值得庆祝。少一些比较，才能看见孩子的闪光点。从结果导向到过程关注，考第一不重要，认真复习的态度

0: 接纳独特。内向的孩子可能更专注，调皮的孩子可能更有创造力，慢热的孩子可能更稳重。而父母自己也没必要因为没给孩子报最好的班，偶尔没忍住发脾气就陷入自我怀疑。很多时候，亲子之间的不完美并不影响爱的流动。总之呢，不必成为别人眼中的完美父母，也不必培养别人眼中的完美小孩。真正的爱不是为完美的胜利而喝彩，而是为孩子的成长而喝彩。
1: 杜甫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2: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常说情绪价值，其实是指在关键时候能够接住对方的情绪，像给紧绷的弦松劲一样。古语有言，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则与之化矣。与情绪价值高的朋友在一起，会获得一种无声的滋润。很喜欢一句话，你是谁就会遇见谁，你怎么对待生活，生活就会怎么对待你。我们无法替任何人品尝生活中的苦，却可以递给他一颗糖，让情绪价值成为一种养分，滋养自己。

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长时间缺少正向反馈，可能会让人陷入自我怀疑，我做这些有意义吗？别人是否真的在意？而一句真诚的谢谢你，这件事情你做得真好，能够立刻点亮心中的那道光，让人感到被看见、被需要。正向反馈不是廉价的一味表扬，也不是不问对错的事事夸奖，而是一种真诚的情感回应。一个善于给予正向反馈的人，其实是在用温柔的方式告诉他人，你的好我都看见了。正向反馈能让人和人之间更亲密。真正亲密的关系是相互成就，学会欣赏别人会让关系多一份柔和与信任，而当你也被别人欣赏时，这份善意会在互动中循环，让人和人之间更亲密。很多时候，我们不是需要被赞美，而是需要被理解。在工作中，一个积极的评价能够让团队更有凝聚力。

0: 和你相互依靠，沐浴冬日暖阳。
1: FM 107.9，
2: 听
0: 听
2: 萧山的声音，
0: 萧山的声音。
2: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每首歌都有它的心情故事，每段路都通往下个崭新起点。缤纷生活，乐随心动，欢迎来到1079一路畅听。

与春天的花香，留一丝温润的暖阳，在城市和乡野漫步穿梭，用心感受细腻成长，在你身边让春绽放，陪你遇见下一秒的美好。 FM 107

有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记者14号获悉，生态环境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六部门近日印发《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全面系统强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海关总署14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规模历史同期首超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近日，中国科学院化学所研发的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光电转换效率经认证达到28.04%，刷新世界纪录。世界卫生组织14号警告，刚果经埃博拉疫情形势严峻，病毒传播速度创历史新高。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反对日本拥有核潜艇。以下是本地消息。日前，由萧山博物馆、晚觉斋陶

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数据的情况。15号呢，国家统计局发布了中国经济半年报，初步核算呢，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是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分季度看，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5%，二季度增长4.3%。从环比看，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9%。这是 GDP 方面的数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另一项重要的数据，咱们的钱袋子啊，就是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多少。

0: 来看机器人，前五个月一共是1037.7万台，199.9亿元的这个产值，国产机器人的产业驶入了快车道。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跟随中新网记者了解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央广记者王晶。出口额呢达到140亿，占比超过70%。大家可能都没有注意到，中国正在成为全球家务活领域一个不可忽视的供应商。我想这并不夸张。你看，从北美的大户型住宅到欧洲的公寓，很多扫地机器人的背后呢，都印着中国制造的标签。清洁机器人呢，能够成为出口的。

0: 7月11号第23届长春国际汽车博览会的现场，有一套可模拟零下30摄氏度环境的实景低温实验舱，吸引了大批的市民驻足观看。
1: 咱国产新能源现在技术也是越来越成熟了，我下辆车也会考虑咱国产新能源。
0: 除了新能源汽车，在我们的科技制造业当中的另一个动态就是无人机了无人机现在的作用可是越来越大。比方说在咱们的农业方面今天我们也搜到了一条，它这个无人机啊可以帮助370多万亩的棉田进行管理。当然在过去的时间当中，我们也追踪到无人机比方说喷洒农药，无人机这个

0: bien qu'il évolue encore, puisqu'on arrive encore à... Il arrive encore à évoluer, puisque hier il n'était pas ici, il était un peu plus là-bas. Donc, du coup, là, on peut pas sur nous.
1: 截至14号中午， 50名消防员和4架消防飞机 力争在14号当天控制火势。不过即使火势完全控制，
2: 6月份的CPI 涨幅回落，通胀压力呢还是存在的。
3: 美国劳工部当地时间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 受能源价格下跌影响， 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CPI 涨幅回落，但依然面临较大通胀压力。
4: 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

0: 人民币即将上线的五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等等。那么把人民币安全资产市场做大做深，增强可用性，就是老师你刚才提的那句，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义啊。那么推进带来一种活力。那么我们说这个上海做了哪些事情呢？你看上海啊，就是人民银行会同上海市人民政府啊，出台了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的方案，这未来也可能会讨论啊。我们这个台节目可能也会说，这两项举措也聚焦了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那么它是一项长期工程，人民币国际化这盘棋落子交稳要长远。那么它包括哪些方面呢？它包括了啊，稳步开展上海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工作，强化香港全球离岸人民币可兑换，可进一步加强离岸市场的培育，有序的推进离岸人民币衍生性创新，增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网络的韧性可靠性，是国际化的问题。老师，
1: 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话题，就是有关人工智能啊。人工智能目前来讲全球都非常的关注，当然在资本市场当中，一种认为 AI 存在着啊泡沫和风险，但是今天我们又看到了孙正义啊，孙正义说这个不存在着 AI 是不存在泡沫，应该看到 AI 在实际的应用当中所产生的啊巨大的

0: 能量。当然在国内来讲，我们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情况怎么样，尽管我们在前期的节目当中经常追踪科技制造业方面的动态的时候呢，看到 AI 在我们的千行百业当中都在展示身手。像这个我们的 DeepSeek、通义千问、豆包等大语言模型多项关键指标呢都进入了全球的前列，一批国产芯片万卡集群建成，人工智能 AI 的相关的产业规模呢超过万亿，重点行业人工智能整体的渗透率呢也突破了80%，这仅仅是我们能够听到的新闻上报的数字方面的一个情况。那么咱们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究竟是什么样一个状况，接下来我们也借咱们肖楠老师的这个眼睛啊和脑袋来帮我们来介绍一下，究竟现在我们的人工智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好的，我们先从一个非常关键词，就是从关键变量啊，已经成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赖。我们做项目中介经常就会问，哎，你现在是摆脱了国外体系吗？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内行了啊啊。另外呢，从算力上来看，我们国家在加快追赶，形成差异化的竞争优势。人工智能芯片从可用到好用啊，与国产大模型深度的适配，算力基础设施的规模和水平位已经位列了这个世界的全球的前列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国家的算力规模在全球仅次于美国啊，在通算、智算、超算、量算等方面也这个是这个算力的供给是完备的。从算法上来看，那我们国家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在高端算力受限的背景下，我们国家走出了一条啊，刚才老师就讲的啊，另外一个算法优势啊，提升模型效能的高新模式，涌现出了多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这个人工智能也普及，超过了30%，人工机器开始啊进工厂下车间，那么人工智能已经渗透的领航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呢，啊，沉淀了超过6000个垂直领域的模型，带动了1700多项关键智能啊制造设备和工业软件规模化应用。那么我们国家的智能体领域呢，布局活跃，支持生产管理啊、环境感知啊、智能勘探、交通探测啊、这个调度、农业服务等高价值的场景落地。好，那我们现在再谈一下这个关于 AI 产业出海已经形成了新的增长期。你看看这个“十四五”期间啊，专家指出啊，我们国家人工智能从试点示范已经走向了产业普及的关键5年。那么 AI 真正的已经走出了实验室啊，刚才老师特别

0: 与安全，健全 AI 治理体系，在开放合作中持续提升了自主创新，推动我们国家 AI 产业从应用领先迈向体系领先，从规模优势迈向质量优势。啊，老师，今天我的分享。
1: 好的，刚才呢，向南老师啊，帮我们这个介绍了一下咱们的这个 AI 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的一个啊目前的一个状况。
0: 是。
1: 那么未来呢，应该说这个领域啊，其实全球的一个集中的一个目标。
0: 是。
1: 那么谁能在这个方面啊，能够达到先进的行列，谁就可能抓住世界的啊这个，应该说世界的主流。刚才肖老师也说了啊。

业。杭州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指导全市共享单车企业全面启动2026年度清凉坐垫升级换装工作。熟悉的银白色坐垫已陆续出现在杭城大街小巷。相较去年，今年清凉坐垫投放启动更早，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计划为 8.5 万辆共享单车加装清凉坐垫，目前已完成约7万辆单车的坐垫安装，重点覆盖核心商圈、地铁枢纽、大型居民区等高频使用点位，让更多市民在日常通勤与出行中受益。今年的清凉坐垫采用高分子聚合材质，内置隔热层，能有效反射太阳光，以纯物理方式实现散热降温，无需额外能耗。实测数据显示，正午同等暴晒条件下，普通黑色坐垫表面温度达60摄氏度以上，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老时间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太阳花节目，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文文姐姐。今天和我一起进入我们的太阳花节目，一起来学习一些有趣的内容吧。

0: 常神秘。
1: 我前段时间去北极看了极光，你们知道吗？极光的颜色有好多种。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小眼看世界，带你走遍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小眼看世界，今天呢，让我们跟随荣美小主播一起来到厦门沧江三都瑞清宫，来探寻一下这里有哪些地方特色吧。

0: 唐·张继，月若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这首七绝是大力歌中最著名之作，全诗以愁字同起。
1: 全诗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
0: 月亮已落下，乌鸦啼叫，寒气满天，对着江边枫树和渔火忧愁而眠。
1: 姑苏城外那寂寞清静寒山古寺，

好大了，怎干这样的事？明明是一个女子，怎说是妖精？一般情况下呢，姜子牙应该出来声明和自证了，而且大概率是不会成功的，因为在妖精面前围观的全是瞎子，然后呢，他就会陷入被群起而讨伐的境地，灰头土脸的收场，还落下一个性骚扰的恶名。大家说了，这时候围观人群里面有没有个明白人呢？比如说能够识别妖怪精于道术的人，其实肯定有，但是他们的反应就符合琵琶精起初那种推算，没有人会出来说一句公道话的。但是正因为他是憨托姜子牙，所以这不是一般情况。这老头儿没有准备法器，只好抄起桌上的砚台，照着妖精的头顶砸去，打得脑浆喷出，血染衣襟。姜子牙还是按住其脉门不放。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立足萧山，服务三农，萧山农商银行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

会南路路口，西往东，流速缓慢，彩虹快速路通惠路路口，东向西，车辆座座图腾。现在杭州进入持续高温天气，为了保障路面停车巡管员的身体健康，避免户外高温中暑，杭州推出停车措施巡检制度，高温正午时段暂停现场收费。很多车主关心这段时间停车怎么

0: 我们就站在这两段峰的交汇处，唐武山下不仅有繁华烟火，更有一群人日夜兼程，以奋楫笃行回应着时代之问：何以瓜砾，唯有奋进。凌空起势，千帆竞发，奋力打造产城并举、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1: 萧山的准爸准妈们听好了，2025年12月1号起，浙江医保给孕妈们送大礼包了，生育服务包闪亮登场。
2: 福利有多香？
1: 产前检查3450元，顺产6200元，剖腹产7150元，宝宝母婴。

让慢病配药送到家，就一约不用出村。传统的温情服务遇上了这种数字科技，也是打通了乡村医疗服务的最后一公里。

0: 奶奶，垃圾为什么要分颜色呀？
1: 因为啊，每种垃圾都有自己的家，分对了，萧山就更美了。
2: 生活垃圾要分类，投放设施应齐备，红蓝绿灰标识清，老少中青皆。

0: 官，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萧山税务温馨提示：居民换购住房个税退税政策延续实施了。自2026年1月1号至2027年12月31号，对出售自有住房并在现住房出售后一年内在市场重新购买住房的纳税人，对其出售现住房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予以退税优惠。其中，新购住房金额大于或等于现住房转让金额的，全部退还已缴纳的个人所得税。新购住房金额小于

0: 争得起，养得好，浙江医保宠你没商量。
1: 有问题打医保热线或找当地医保局，
0: 咱们随时待命。
2: 有人说，刮共同富裕的高质量发展小城市范例。
3: 锁定107.9，萧山路上，跟着九妹一起走。
4: 嗨，大家好，我是九妹，萧山的路况我知道。人民路青少年宫路段东西双向车流密集，是新中路萧民路路口，南往北车流走走停停。彩虹快速路通惠路路口东往西

点多起来做早饭，两个月不重样。那个时候还会摆盘拍照发一发朋友圈，现在每天六点多起来先给女儿做一顿早饭，等女儿七点出门了再给儿子做一顿早饭，根本没精力想花样拍照片了，就想让他们都吃上点热乎的啊。除了早上比以前早起一个小时之外呢，这位贴主说晚上睡得也比以前晚多了，经常要等到12点多才能睡觉。她呢是和老公分了工的啊，老公管女儿的作业，她呢负责给女儿做夜宵和管儿子睡觉。女儿做作业的速度比较慢，有时候到了晚上11点多，儿子还会被老公骂女儿的声音给吵醒，说到了这个点了，女儿作业还没做好，老公就急了，喉咙这就一下子响起来了，这一下就变成每个家庭的这真实写照了哈。那等到女儿11点半终于睡下了，贴主还得和老公聊几句啊，不要骂孩子，缓解一下老公的情绪，作业实在做不好就算了啊，和健康相比其他都不值得一提的。睡觉前呢这两个人说的好好的，到第二天晚上

0: 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1: 1079整点报，
2: 欢迎收听1079整点报。首先关注国内外内容。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6月，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14号，全国用电负荷达到15.51亿千瓦，再创历史新高，较7月10号的15.18亿千瓦增加3300万千瓦。记者今天从云南省应急管理厅获悉，云南省财政厅、省应急管理厅近日启动应急救灾资金快速下达机制，及时下达省级防汛应急救灾资金，受灾地区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英国政府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

0: 迅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0: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2: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

0: 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六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达二，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

0: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 4.7%， 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

0: 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智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

0: 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

0: 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1: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称，
3: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

0: 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1: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2: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

0: 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出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1: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2: 您正在收听

0: 古拉辛·阿奇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奇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
2: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萧山新闻。
3: 欢迎收听萧山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4: 我们的村系列报道，实干兴村惠民生，像样村解锁乡村振兴新样貌。

的共富成果。目前，向阳村村集体年收入已突破2000万元，待二期产业园全面投用后，村集体年收入有望突破3000万元，真正实现以产留人、以城兴产、产城融合的良性发展格局。产业兴带来乡村美，环境优凝聚百姓心。近年来，向阳村持续推进美丽乡村提档升级，2020年成功创建区级美丽乡村提升村，2024年跃升为美丽乡村示范村，村庄风貌、基础设施、人居品质持续优化。曾经村中西小江边的闲置地块杂草丛生，环境杂乱是村民的一块心病。向阳村联合崖前镇、绿发集团三方联动，精心打造乐在和田休闲项目，规整的田园风光、趣味的田间小火车，让闲置荒地变身网红休闲地，不仅成为村

共创新平台作用，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着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业链双链深度融合，为我区集成电路产业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杭州中科一新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与销售为一体的高科技芯片设计公司，致力于成为国内数模混合芯片领域的标杆企业和可重构射频芯片的领军者。叶建宏勉励企业要立足商业航天和低空经济领域，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深化校企融合发展，持续强化技术创新，着力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0: 点。公司副总经理张旭娟十分忧心。杭州嘉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旭娟，
1: 主要是设施下面的芦笋受灾，露天的是有一些西瓜。基本上下一季是秋季的这个主要采收的这个状况，要基本上要减少80%。
0: 据区农业农村局统计，此次台风巴威共造成我区约4500亩蔬菜种植田受灾。针对暴雨过后雨停骤晴、田间高温高湿、极易爆发病害的不利条件，区蔬菜首席专家王华英带队全域踏勘受灾地块，根据不同作物不同受损程度，为农户精准问诊开方。同时，对于后续生产恢复，专家也给出清晰的时序安排。区农业农村局蔬菜首席专家王华英

0: 生冷食物要减少食用，同时使用空调需科学有度，温度建议设置在26摄氏度以上。在高温季节里，切忌进行长跑、高强度健身等剧烈运动，建议清晨、傍晚凉爽时段外出散步、慢走、八段锦等轻柔运动。区中医院中医内科副主任中医师齐国安，
1: 那我们这个时间段其实中医还有一个就是午睡，午时呢，也就是说我们常说的这个中午12点钟的这个时间段啊，那么这个时间段我们可以适当的小憩，可以选择大概啊15到30分钟左右啊，这个睡眠时长是相对来说比较合适的。
0: 记者孙杰晶、向哲斌报道。近日，南阳街道在朝净社区举办“文明嘉年华5个100”暨“文明安居”主题活动，以丰富多元的特色活动点亮居民夜生活，进一步拉高辖区文明建设水准，提升群众的幸福感与归属感。现场首先进行了补光达人颁奖，紧接着南阳街道正式对外发布“文明嘉年华5个100”系列活动安排，红山村、物理村、永利村、远大村、浙东村、朝净社区6大主体共同揭牌，推出南阳有礼滨河新风文明乡风带，锚定片区特色，推进乡风提质，铺开连片化的文明建设布局。仪式环节落幕之后，精彩纷呈的文艺演出轮番上演。丽达资源朝净社区自主打造的专属文明安居主题原创节目，将宜居建设、文明日常融入舞台。朝净社区居民竹平：
2: 哦，住进新家真的开心呀！表演们也看着看，乐节们也有啊。我们朝净社区也有乐节，梅剧、星期四也有乐节。
0: 场地外围还布置了10个特色中药市集摊位，把健康科普、阅读推广、本土特色便民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据了解，接下来南阳街道将以本次文明嘉年华作为新起点，落地5个100系列举措，持续推进滨河文明。

0: 共建平安萧山。这里是萧山区应急管理局、萧山人民广播电台联合开办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欢迎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应急之声专题节目。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我区全方位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全力应战，致敬风雨夜中的逆行者。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本轮台风防御过程中，区应急管理局、区防止办严格落实顶格防御工作要求，统筹调度，精准施策，扎实开展部署调度。

N 片进驻南片、中片、东片各镇街，细致核查场所标识、功能分区、设施运维、物资储备等关键环节，确保所有避灾场所规范达标，随时可用。工贸与危化领域防控全面从严落地，全区有序完成66家高温熔融企业停工停产，深入企业一线，重点督促社报粉尘。

在本次台风八威防御攻坚战中，全区各镇街应消战充分发挥基层前沿阵地作用，化身小安委办、小防检救灾办，全员闻令而动，向险而行，高效开展隐患排查、清障排涝、抢险救助等工作，用实战成效检验基层应急体系建设成果，全力守护辖区平安稳定。台风来袭期间，狂风暴雨导致我区多地出现树木倒伏、道路积水。

0: 工作人员及时暖心安抚，提供防护物资，并协调将其妥善安置至避灾点，用贴心服务为群众遮风挡雨。好，听众朋友，本期的应急之声专题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1: FM 一零七点九，听萧山的声音。
2: 渴望提升学历，想学一技之长，在萧山您就有理想选择。萧山开大，学科门类齐全，开设理工、经管、文科三大类，40余个本专科专业，拥有在校生4000余人。新校园、新征程、新跨越，2026年

0: 水长流，
1: 欢迎光临。
2: 这里城乡秀美，
0: 这里看得见的发展，
2: 记得住的乡愁。
0: 萧山人民广播电台，美丽萧山。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美丽萧山节目，我是郑健。
4: 大家好，我是一凡。
3: 先来关注一组资讯。
4: 聚焦三农，扎根乡土守健康，这支嘉义队伍暖了晋江乡野。
3: 乡村新发现，萧山村歌回归，快来报名。
4: 乡村在线进化大载重无人机上岗，与应急力量并肩作战。
3: 绿色新生活，每一包

居，以专业医术筑牢健康屏障，用温情服务温暖千家万户。工作室由沈丽医师牵头，现由主治医师、主管护师、专职药师各一名，全员具备本科及以上学历，立足加医签约服务本职，统筹公共卫生与临床诊疗工作，始终坚守便民惠民、守护常在的初心，深耕基层医疗一线。2025年，团队签约居民1978人，管理辖区高血压患者483人，糖尿病患者125人，精神障碍患者31人。他们把签约居民放在心上，奔走在社区街巷与乡村小路，常态化开展慢病上门随访、老年人居家养老服务。针对高血压、糖尿病独居老人，建立专属的健康台账，定期检测用药情况，动态调整诊疗方案，为行动不便的残障人群提供常态化上门问诊，用耐心化解老人就医顾虑，用专业守护辖区百姓健康。数年如一日，当好居民身边的健康守门人，收获了辖区群众的一致认

可能要问，办了四年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当然能，本届赛事全面革新规则，不以资历论英雄，为新进村社留出突围空间，新老队伍同台竞技，每支队伍都有成为黑马的机会。赛事分初赛、复赛、总决赛层层比拼，初赛筛选新锐队伍晋级复赛，复赛集结往届获奖强队与初赛新秀分组比拼，择优晋级总决赛，最终晋级队伍齐聚九月巅峰总决赛，各路高手同台对决。现场将采用专业评委加大众评委联合评审的方式，并同步全网直播，唱响萧山乡村之声。四年磨一剑，潮文化 Party 我们的村歌已从破土萌芽走向百花齐放，累计吸引20000多人次登台献唱，线上线下观演人次突破70万。仅2025年第三届大赛，便有近20场初赛、3场复赛轮番上演，5000多名群众站上 C 位唱响乡音，吸引观演观众超20万人次。从田间地头到聚光灯下，一首首村歌串联起乡愁记忆，更激活了全民参与的文化自信。目前2026萧山区村歌冠军争霸赛这场属于老百姓的文化盛宴即将再度启幕，聚光灯已就位，等你来唱。如果你不想只做台下或者线上的观众，想亲手

物资能够精准地投送到断道的点位。机组人员表示，即便深山夜间雾气浓重，能见度不足百米，机型搭载的夜视系统仍然可以稳定完成起降投放，牢牢守住灾后黄金救援窗口期。台风防御全程无人机实行24小时全天候备勤，医生指令即可即刻升空。山脚河堤、溪滩低洼处，随处可见干群合力筑堤的火热现场。华家店、吉山、涂川、欢潭、月莲等各村社同步铺开沙袋装填作业，党员干部、村民志愿者分工协作，铁锹铲土、扎口封袋、传递堆叠，手上沾满黄泥，额角汗水顺着脸颊滑落，也无暇擦拭。大家严格遵循错缝叠压、下宽上窄专业标准堆砌沙袋，一道道齐整厚实的防洪屏障沿着河道山洪隐患点绵延铺开，用最朴素的方式筑牢。

0: 湿闷热，人体脾胃湿气本就偏重，再加上长期吹空调，吃生冷食物，熬夜体虚，久坐少动，体内寒虚，湿气堆积，一旦被暑气侵袭，湿寒暑三种邪气堵在经络里，气血运行不畅，就会形成杀气。
1: 发烧典型症状，不发烧或者仅有低微的热量，但是全身极度难受，头重如裹，昏昏沉沉不清醒，浑身僵硬酸痛，四肢沉重，懒得动弹，胸闷腹胀，反复恶心，食欲不振，怕冷又闷热，浑身憋胀，出不来汗，脖颈后背僵硬酸痛，刮痧后出紫黑的痧印，瞬间舒缓。简单来说，中暑是热出来的，而发烧

父母也没有完美的孩子，不必为孩子过度操心焦虑，也不必逼自己活成满分的模板。真正有大格局的家庭都懂得在教育里做减法。所谓减法，不是完全放任不管，而是为孩子的成长适度留白，让孩子在爱里成长。减少焦虑，把我的担心变成你的底气。建立自我边界，每天留一个小时提升自己，读书、运动、学习新技能。当父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不会把所有小时提升自己，读书、运动、学习新技能。当父母有自己的精神世界，就不会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为孩子焦虑上。你先做一个会玩、会笑、会为自己充电的大人，孩子才会跟着成为眼里有笑、心里有光的小孩。摒弃灾难化思维，这次没考好不等于以后没前途，孩子内向不代表未来没出息。很多父母的焦虑都是灾难化思维造成的，事实往往没那么糟。定期列好焦虑清单，每周写下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让你焦虑的事情，过一个月再看，会发现很多事情都迎刃而解了。好的教育是静待花开的温柔，父母的爱和信任才是孩子最坚实的底气。减少说教，把听我的变成你试试。

不要用成人的标准衡量孩子的热爱，学会尊重孩子的选择，便是赋予他能量的开始。隐私里不窥探，孩子有了日记本，不要偷偷地翻看。孩子和朋友打电话，不要故意旁听。尊重隐私不是冷漠，而是信任。过度的关注只会让孩子感受到压力，久而久之，遇上心事也不敢和父母沟通了。试错时不说教，允许孩子尝试探索失败，并从中总结经验，这种成长比不出错更

错，换成你想尝试的话，我陪你。长大本身就是一件很勇敢的事，而这条路终究要孩子自己一步一步走。减少期待，把要求完美变成接纳独特。从横向比较到纵向成长，不必总拿别人家的孩子当标杆，多关注自家孩子的进步。上次出错的数学题，这次学会了就是进步。以前不敢在陌生人面前说话，现在学会打招呼就值得庆祝。少一些比较，才能看见孩子的闪光点。从结果导向到过程关注，考第一不重要，认真复习的态度才重要。拿奖状不重要，坚持练习的毅力才重要。从塑造模板

0: 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大地没有阳光。
1: 让阅读微光汇成人生炬火。
2: 情绪好了，人生就顺了。掌控情绪是为人处事的重要能力。一个人管理自身情绪，并感知和影响他人情绪的能力，早已经成为人际交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

0: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歌德有一句名言，读一本好书就是在和高尚的人说话。莎士比亚曾说过，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
1: 人生巨火。
2: 一个很好的社交习惯，及时给出正向反馈。正向反馈是一种被看见的温度，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被理解、被看见。正向反馈就像一束柔和的光，能够让人感觉温暖，看见自己的价值。在日常生活中，如果长时间缺少正向反馈，可能会让人陷入自我怀疑：我做这些有意义吗？别人是否真的在意？而一句真诚的谢谢你，这件事情你做得真。

0: 北京时间21:30。
1: 字里行间皆有故事，声声讲述，娓娓道来，萧然书场现在开讲。
2: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欢迎继续收听《纸醉金迷》。

0: 范宝华笑了。你也翻上了黄金迷？吴嫂一笑。
1: 都是有耳朵眼睛的人嘛，自己不懂啥子，看人家发财也看红了眼睛嘛。
0: 范宝华站着对他望望，眼珠一转，笑了。只要你听我的话，办事儿办得我顺心，我就买二两金子送你。嗯，说着伸手摸了吴嫂一下脸腮，

0: 范宝华借了这吸烟喝茶的机会，心里转了两个念头，心想，哼，这老家伙老奸巨猾，在他面前是不能耍什么手腕的，便抬头望着他笑。
1: 老前辈，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我还有一点存货，想换两个钱儿用，你愿意收下吗？我这里有单子。
0: 说着拿过皮包来，在里面取出一张货单子，双手捧着送到杨经理面前。他左手指头缝里依然夹了半只雪茄，右手却脱了那单子，很注意地看着。看完了放在桌上，将五个指头轮流地敲打桌沿儿，忘了他问，
1: 你为什么把东西卖了？牵丝、皮线、洋钉，以及那些五金零件，就是现在海口打开了，马上也运不进来，放着哪里不会吃亏的。

0: 找那单子上的东西，照市价估价，应该值700万。我自动的打个九折吧。
1: 杨经理微笑着摇了两摇头，然后又对他脸上注视了一下，笑了。
0: 老地台，你不要把我当做机关的司长科长啊。你这些东西我买来了是全部囤着，尤其是郫县、迁县之类，我们存货很多，这样的价钞你向别处张罗张罗吧。
1: 说着，他将写字台上的文具向前各移了一下，表示着毫无心事谈生意。范宝华望着他，
0: 怎么着？

0: 老前辈，您当知道我心里是怎样的着急。4点钟我得给人家钱，现在已是1点钟了。杨经理看着他，得给人家多少钱啊？不少，总得7-800万。说着将帽子盖在头上，就有个要走的样子。杨经理手指加了雪茄，连连向他招了几招，笑着：
1: 哎呀，不忙不忙，我们还可以谈谈。你这是怎么了？以为我不足与谈吗？坐着坐着。
0: 说着他又缀上了这么坐着坐着4个字。范宝华看他这个样子是大

0: 范宝华抬起手臂来，看了看手表，点着头。
1: 好吧，就再谈五分钟吧。
0: 说着，在写字台边椅子上坐了，将皮包和帽子全放在怀里，一笑：“
1: 我恭敬不如从命，我没话说，就听杨经理吩咐一句话。”
2: 听众朋友，长篇连播《纸醉金迷》今天就播放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继续收听。

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了苗家儿女，内容讲述的是苗族复员军人卡良回到家乡，发现所爱的姑娘麦香已经嫁给社主任春亮。卡良的妈妈是党支部书记，她鼓励儿子坚强起来，社秘书却趁机破坏她和春亮的关系。卡良提出垦荒种田等建议，春亮误会与他作对，卡良识破社秘书的恶毒用心，带领群众经过一场苦战，疏通了河道。

在艰辛的劳作和大自然的灵气当中产生的，所以能够张口就来，浑然天成。那雷振邦在没有运用西方音乐技巧来对这些山歌进行修改，而是在歌词的创作上，剧组也并没有刻意加强控诉的内容，重新创作一些指向性过于明显的语句，更多的还是在大量壮族歌曲的基础上，经过选编加工，原汁原味地保留了这些民歌比喻生动、讽刺幽默、纯真质朴以及处处有生活小哲理的特点。接下来我们就来听这首《山歌好比春江水》。

0: 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跳跃的音符是我流转的思绪，动听的旋律是我微澜的心情，以歌声唱出我心中的

0: 典老歌，回首过往思绪，动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
1: 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
0: 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不听话。

0: 该唱出我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听金曲，定格记忆流年，为您放送耐听旋律，好歌不断，让我们只听好歌，不听话。

0: 心中的离合悲喜，用音乐讲述我心底不能说的秘密。
1: 让我们静静地聆听音乐，感悟天籁之音的无穷魅力。

面预告节目，六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七点重播萧山新闻气象，七点三十分你好萧山，九点爱上阅读，九点三十分1079一路畅听，10点1079帮忙团，11点梨园青草地，12点萧然书场，12点30分对话。

0: 返乡定居。昔日的传统乡村，如今人气回流，产业兴旺，民生和美，一幅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崭新画卷正在徐徐展开。来听本台记者楼成天在现场发回的报道。
1: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力量，也是吸引乡贤的关键密码。现在在我身后的呢，是向阳村的二期产业园，5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即将结顶，而它的预租率也已经超过了一半。不少在外地创业的本土企业家纷纷主动联系村委，争相入住，回乡办厂。
0: 作为全区首个村集体

杰报道。7月14号下午，区政协主席叶建宏带队开展 296X 先进制造业企业走访服务活动，区领导孙建平参加。浙江创新集成电路有限公司作为浙江省集成电路创新平台的市场化运营主体，对外提供芯片中试、装备材料国产化验证、人才培养等服务。叶建宏认真听取公司在核心技术攻关、产教融合发展等方面的情况介绍，他希望公司聚焦产业发展需求和共性痛点，持续发挥公共创新平台作用，进一步完善科技成果转化体系，着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业。

0: 大棚蹲身细致查看蔬菜根系受损程度，现场逐条讲解排涝、清源、防病、修复设施全套应急处置方案。基地生产主管汪小军告诉记者，目前基地正全力抢修大棚、更换棚膜，抢抓时间修复种植设施。杭州萧山舒兰农业有限公司生产主管汪小军，
1: 包括那个架子啊，那种摇杆啊，基本上都弯掉，下面的蔬菜嘛，有一大部分都是要烂根，太阳一出来，基本上烂根生瘪了。主要是青菜、毛毛菜这两样为主。还有这种瓜果类呢，基本上也有一定。
0: 随后，专家组又前往杭州佳汇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该基地105亩设施大。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0: 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

0: 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1: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69.6万亿元，同比增长4.7%，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

0: 程度的回落。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了3.0，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

0: 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

0: 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1: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0: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3%，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2: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0: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

0: 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三个小时。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
1: 现在在我身后的呢是向阳村的二期产业园，5万平方米的标准厂房即将结顶，而它的预租率
2: 热带高压影响，预计未来三天我区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6到38度，局部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防晒工作，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今天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最低气温29到30度。

0: 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今天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最低气温29到3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今天晴到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阴有阵雨或雷雨，偏南风3到4级，阵风5级。今天最低气温29到30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8到39度。今天的平均相对湿度为60%，活险指数为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气象播送完了。
1: 风雨中有一把伞为你撑起一片天，泥泞中有一双手。

0: 温暖护航。让我们携手汇聚慈善的力量，着力打造民生共富样板，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曲线与范例新篇章。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慈善之声专题节目，我是郑健。
1: 大家好，我是佳佳。聚凡人微光，护岁岁朝夕，一场善行盛会让北赣处处涌动温情。七月六号，微光聚爱善行北赣，萧山区慈善总会北赣分会第四轮慈善募集大会暨全域

0: 负责人，辖区重点企业负责人，慈善捐赠单位代表，各村社书记，慈善工作联络员，爱心人士及匠人代表参加活动。
1: 本轮慈善募捐共募集慈善资金575万元，其中刘本冠名基金1840万元，各村社慈善工作站募集376万元。
0: 区慈善总会会长蒋金娥做总结讲话，他充分肯定北干街道多年来推进慈善工作及本次第4轮慈善募捐的亮眼成果。针对

0: 让救助既有温度又有时效。
1: 要坚持规范透明运作，把公信力作为慈善生命线，严格落实慈善法规，建立全流程监管机制，常态化公开善款流向、救助成效，全程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守护慈善公信力。
0: 要持续涵养全民慈善生态，夯实基层慈善阵地，以天悦广德社区为样板，推进一站一品特色慈善服务，积极挖掘凡人善举，广泛传播北干慈善案例，持续擦亮人人慈善的本土品牌。
1: 街道党工委书记丁玉做开场致辞，回望街道五年来慈善事业耕耘成果，阐述街道持续完善两级慈善服务体系，深耕各类惠民慈善项目，聚焦民企，凝聚企业、居民、基层社工多方力量，同心向善的为民初心。
0: 他表示，街道将持续擦亮人人慈善北干品牌，从严管好慈善资金，健全监管机制，保障善款规范。

0: 会上，为贡献突出的金银铜牌单位、李妍妍等爱心个人颁发奖牌。
1: 为浙江惠德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金地联合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国泰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颁发金牌。
0: 为浙江金鹿集团有限公司、杭州范家科技有限公司、浙农东潮杭州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杭州知门环境建设工程

0: 浩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浙江裕泰医药有限公司、杭州林木银厨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博弈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杭州中达航凤绣品有限公司、杭州萧山金风电线电缆有限公司、绍兴柯桥第三水泥有限公司、杭州汇金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萧山爱心老年病医院颁发铜牌。
1: 为杭州七里乡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杭州传艺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纯耕健康科技有限公司、恒源建设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杭州金益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浙江华尔达建设有限公司、杭州成安环境服务有限公司、浙江思源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杭州易趣成福科技有限公司、杭州科尚人力资源有限公司颁发铜牌。
0: 大会发布北干街道全域匠人互助式养老工作方案，针对辖区60岁以上老人超20000人的实际方案，提出打造

0: 及收听到。下期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1: 萧山农商银行萧人贷，萧山人的专属信用贷，最高50万，最长5年，经营消费全适配，利率实惠，审批快，资金需求一站搞定，快联系当地农商行客户经理吧。
2: 蝉鸣鸟叫是盛夏时节的喧闹，冰镇汽水调和出刚刚好的调调，我和你之间的距离是一个树荫下的美丽约会，更是长长一季的同行同往。

0: 分类收运要严格，混头混装要不得，典型样板贴告示，分类好坏应提示，物业守法责任观，行业监督来把关，党建引领搭平台，志愿服务活起来。
1: 分一分，
2: 每十分，
0: 人人动手，
3: 家家参与，户户受益，美丽萧山从我做起。
4: 记住十条，共建美丽萧山。垃圾分类从你我开始。
5: 有人说刮力的风有两种，一种是拂过千年寒物的古风，悠远绵长，一种是来自凌空时代的劲风，呼啸而至。我们就站在这两段风的交

0: 都在这里。
1: 来来来，小三个字面零一零。
2: 大家好，我是汪乐。
0: 大家好，我是佳佳。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三。
2: 那么今天萧山有哪一些新的世面呢？来带大家一起零一零。今年的下半年新学期啊，萧山将有9所新校新园要正式启用了，分别呢是浦阳镇中北干初中、银河校区世新小学教育集团开心小学、林浦未来学校世纪扬帆幼儿园、云轩托育园、宁维中心幼儿园、云晨园区、秦城幼儿园、明晴湾园区，还有长沙幼儿园以及长山幼儿园。
0: 位于林浦镇南的林浦未来学校是一所9年一贯制学校，占地面积超过100亩。

0: 方面与本部实现深度融合，延续北干初中已有的办学优势，进一步增强优质初中教育资源的辐射力。北干初中校长汤奇表示，随着银河校区的启用，区教育局也对两个校区在行政管理和优质师资的配备上均给予重点加强，校方对两个校区同步实现高质量办学充满信心。
1: 九所新校园的启用将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覆盖面，接下来区教育局也将持续推动教育扩优提质，让每一所新校尽快成长为老百姓家门口的好学校。
0: 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东区浙航路八号啊，有一处不太起眼却格外温暖的存在，杭州机场。

0: 到了公司楼下，实实在在提升了幸福感。
1: 据了解，两条线路在工作日早晚高峰时段实行高频发车，全程免费，定点定时，真正实现地铁到站、巴士到园、办公到岗的无缝衔接。盛奥科创园运营负责人表示，接驳巴士看似是一件小事，但是它是以人为本的运营理念最直接的试金石，希望让每一位在这里工作生活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被照顾的温暖。目前盛奥科创园双线免费接驳巴士已进入常态化运营阶段。值得注意的是，盛奥科创园明确表示，该接驳服务并非闭门自用，顺路的周边园区企业与员工在有余位的情况下亦可咨询搭乘。

0: 店内满20克，每克立减80块，婚嫁系列可折上折，性价比啊，比旺季那是高了很多了。
1: 针对大家关心的金价走势问题，资深的市场专家季飞飞解读，本次金价下跌只是市场正常的阶段性的波动，并非黄金的长期价值变差。比起一次性重仓抄底，分批慢慢的买才是更靠谱的方式。

0: 配合当面核验，现场签收，切勿随意委托他人代收，避免通知书错漏遗失。若有地址变更、外出不便等特殊情况，可及时与投递员沟通协调。
1: 来，喜欢看展的朋友注意啊，日前由萧山博物馆晚觉斋陶瓷印艺术馆联合主办，萧山档案馆协办的玉陶玲珑蔡吕萍陶瓷印精品展在毛湾里印文陶博物馆开展了。蔡吕萍是萧山人，浙江